0: 我开着买改车对伊，阿弟去不采，阿姐哩开单卡，该摆了呀，我种阿不采，阿弟开了无用无。
1: 嗯哼。
0: 该这个唔该在侬红瓜不？所以起来伊，大部分在这里吃的，伢子的。阿不个侬，侬红瓜在这里当然该烤肉侬侬，我落泡沙来伊，阿们在蒙里必须对，长长来伊，我落白个侬红瓜，不是个地菜蛮，白个辣椒开蛮。阿不帮你喊着我，喊着我，当他们毕竟怎样，阿不还给，我落沙来人家。嗯，再来咱们帮的来人家，也从兰州来人家个。
1: 嗯。
0: 他们当不当落沙来人家个，还落的，他当来钱不按怎样给起来，人家搞出来，多少我，不才，我出都毕竟我怎么来种人家，从干宁出干宁村，阿不才不多少我毕竟多少我啥看面子嘛喏。
1: 嗯

0: 如果分割行，
1: 嗯，本来分割行，
0: 嗯，
1: 好，今天都行，我今天在叫，我空地出来种了呢。
0: 咦咦，我空那对一个是啷出来？
1: 哎呀，对对，本来南方的国，
0: 嗯，
1: 好，今天出来种呢，我落春娘个给我空，
0: 嗯，
1: 这比不菜，
0: 嗯
1: ，understanding 在，他们咱们不给玩出个个，
0: 嗯，
1: 比不菜国。박차클라이우콜라켄게첫째미시자국다아부는랑우지니국가차클라이네가름진도와라이몽꼭펠라이몽자세계정라이몽아부도동나이누안마그이무아부파니꼭뭐미시크라나나국다가름무아부파도나요성태니까하몽튼바이클라이까하몽나이아부는완축다아니꼭그사람만큼오시등가차나가차한달라이
0: 嗯，
1: 不靠背，含着来呀。蒙，咱那含那牛肝出光个，
0: 嗯。
1: 阿不能必须多搞些种，红薯打开有可能呢。阿必须是个啦。
0: 嗯。
1: 今年 next generation 出来，我们都得种吃那个个。
0: 嗯。
1: 不能不吃，我不能捡那含着菜，看那能个呢。
0: 嗯。
1: 含着我捧那能耐。
0: 嗯。
1: 含着我你不清楚吃什么子，红毛，做你不靠嘴，开嘛呢？做多会动呢？做多会含在吃来动呢？
0: 嗯嗯。
1: 但是阿你国个啥嘛看不起，今年今年阿们爸不喏。本来过多了看农村人来，不然都你那边全部都给就来家，有的我不说从我不，都放马场那过来哟。这，你阿妈爸不不讲，给阿婆，阿婆呢不阿婆在，白不买呀，姑娘放开没呀，白不不，阿婆姑娘白不买呀，姑娘放开没呀。阿婆，阿婆妈跟孙女多卡，这白不，阿婆阿妈爸不呢，比起古多人难多卡。아까진실이보리바로저도누구도못한게아보별아이자국다아니꼭그사람께모노지진의함장만이그만케동능나이
0: 누
1: 군밖에사나이아보는완성능나이아보벌어서함장라면미친기노소모스기초저도건물제첫번은물부자부지동등벌어서코마상라이나이인도지동라이만케아무궁첫째구두궁고사이비사부티니부창고꾸는디나함이야
0: 이는
1: 나슬레마로구녀구마로이제번은사양께아무나만또손목다
0: 예
1: 흥돌나이탁꼬리바리보통쓰는거기
0: 아
1: 한바이
0: 한바이풍가함풍가아지어버하이너정두문함즈끄달파이끄달누쿵고애저숭마냐행게보제보록니약로무이파이가비니함즈문은나하래바기보록니두문은자야응귀니똥하행게보노정카바이보노마프나카르몽리웨승치니함즈문은你查个我正不读到你位正努空个大佬，个拉克用哪里人来？还有的 ？Hello。Hello。搞个嘞，还有还做一趟别个。Hello。还有还做一趟别个，搞个嘞，打开吧，不哭。또문어나로가나이더간게그런디지니꼭둥이말이더저도는샘은어하이퍼는그달갈라이뜻이그런게샤리퍼는2326253무스강고0381리니나니다코로디헬로
2: 아풍가함바이
0: 풍가
2: 판다파냐나케
0: 아판다파냐나케하이퍼는꼭샘은거도사디
2: 아다그런게앙이거쓰라이바리니다니엘바이
0: 단일
2: 또녹음이비사마바
0: 응
2: 그러니까이차원내내내안콜패면이빠져
0: 도도도
2: 아우아우만약에고방까지차갈락만약에서가까지차이상기관다빠져
0: 응
2: 그러니까아버니바그래농반다복범그러니까서가까지차원내안콜로빠리관다
0: 응
2: 그러니까응진이녹음하고하냐정제프로녹음나름나니그저구리다이게자라바이부리노가보니바그치클라푸르노도치클라푸르노가함차이까지가니나다우제코노부리파농도자라만케노바이케시마바야자라바부리만케노바이케시마바야가치클라푸르노가함차이까지가이제어부리웨이총다르고가하고가고있다만나이어수도노카카이노함스키창가마바레가함베하메데아브로미카제타모니야블라노쿠보사야로미타오하야다나만약아니원숭마께아보하이등성달가난인가에게보일할시간등따모낭과등식라부로 tini

红心的心里里我是我在那那红来红心来心里里我是但我来个不能对你的但我来个来的快乐呢我在那家来这个你到风格来我还没来呀呢也怕来